人人啊，每一天的生活都无离开在阴阳古堡中啊。今仔日咱甲什么人见面啊？欢喜呀！无无人，真久无见面咯。为什么听到这个人要来，咱就欢喜呢？啊，必定有因有缘呐。有时阵听到某某人要来，啊，是安怎哪会要来呢？就是心起着一分呢，唔是真欢喜。那嘛是一定有因有缘呐、啊。这个因缘呢，就是伫好因。就结着好缘，自然啦、啊。好缘的人要来，有一番的期待；无好的缘要来啊，那就有一番的排斥。这是伫咱日常生活也是安尼，因缘唔是伫现在了定，现在所结的是未来缘呐、啊。现在所接受的是过去因呐、啊，所以咱爱时时提高境界，对任何一个人都是爱结好因呐、啊，爱结好缘呐、啊，自然呢，未来呀、啊，相会的结

啦，感受呢，就会当皆大欢喜。所以正好因好缘，自然是好的果报。有一位病症在在看病，病中只是三衣一换，病啊，一位呢真正的虔诚的教徒，不只是西药。时间呢来供应伊吼，因为有这份的因缘，尤其是看过病症这个福报啦，伊就会当得人天受福。来人间就是伫护佑人间。这人间的修真啊，又是生在天堂。天堂修真啊，再来人间啊，安尼呢，来来回回，真长的时间哦。一世人。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伊的老母啊，第一出世无偌久呢，啊就往生去了。老爸骨喘，后母啦，不只是无听用，心骨是真毒啊，归哪处呢？就是。要解害死，有一回啊，故意呢，甲等去火炉，但是无死啦。搁另外一处，搁再呢，甲等的迄个滚烫的内底，还搁无死。一处带去溪边啊，伫迄个大河的下边啊，用手给推，推落河中去啦。一尾鱼呀，真大尾鱼，就甲这个囡仔安尼吞落去。一个抓鱼的人啊，迄个网啊呢，安尼弹起呢，网着鱼呀，就甲这个鱼的肚破开。这个囡仔呢，还阁是活活。像安尼呢，这个抓鱼的人啊，该捡起来啊，疼伊，爱惜伊，该作为家己的囝。伊的老爸啊，亲生的老爸，听到安尼相传，口口相传。知影伊的囝还阁是活活，这是一个真奇迹的代志。来看啦，好，这个鱼人甲这个囝顾甲真可爱，这个生爸啊就感觉讲，我要甲囝讨转来。这个鱼人认为是恁无爱。才会甲蛋落河底，互鱼食。我望到这只鱼，囡仔还阁活，所以伊是重生的啊。

去呀、啊！我已经痛入心啦，我哪有可能行你呢？这个生伯讲啊，经过几次的生死，伊未死，就是因为甲我呢，伊囝的姻缘也过有。当然，我都要甲讨转来去呀、啊。在迄个所在上静啊，这中间大家人啊来做公亲呐，讲啊是啦，是你的囝，应该你爱讨转去，好好疼惜。不过也嘛是你的囝，因为呢，伊在书中复生啊。等于是在座的父母，但是呢，即马要安怎呢？甲你建议啦，拢总是恁两个人的囝，啊，上两个人的，姓你的姓，也姓你的姓，两个人拢总有份啦，所以伊叫做重姓，就是两个姓。几处的生死，伊未死，就是因为伊过去成长啊，有了迄份疼惜病情，不只是自由，是孤寂啊，啊该照顾，这个姻缘会当通感得了人天受福报。一世人虽然有坎坷啦，但是呢，伊嘛是寿命到160岁呢，真正是真长寿吼、哦，真呢。啊，就是因缘，世间多苦难呐、啊，啊，最苦莫过于病痛。咱呐看到有病的人，咱就起一念呢。悲悯的心，人生我徒，人苦我悲呀。自然呢，咱就是依是药是助良。那看到病的人，赶紧去看医生啦。无钱要提药啊，要安怎？咱呢？帮助伊啦，但是家庭呢？家庭生活真无好过啊！要安怎？啊，咱赶紧设法呢，补贴伊的家庭。不管过去做着是啥物业啊，咱一世人都白听，咱爱真甘愿接受。不过咱一世人呢，爱赶紧知影因果，爱去付出。常常要提高境界啊！咱若会当时时愿意付出，一世人毋免安怎求，安尼做就对啦。吼，自然呐，就会当芳香化解啦，度人间呐。咱要时时顾好这点心，对人对事啦，咱也毋通执着。爱多结好因呐、啊，那爱结好缘，种好因，结好缘呐、啊。那对事呢，唔通太执着，所以呢，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、啊。常常讲，内修外行。来修就是爱顾好咱这念心，把心的起心动念嘛，爱真注意啊。外面咱的心行为宜啊，咱爱好好照顾。所以这是内外内修外行。内修都爱下功夫啊，外行呢，就是咱内心有修得好。

自然的现在形象林，太巧动色，几波动潮，勾好咱的心的动念嘛，这叫做修心修心。学问就是会当学到佛共款啦，万德庄严，具足慈悲智慧。有德行的人，若无有慈悲智慧，谈什么德行呢？所以，慈悲智慧从内心起啊，德行呢，那就是咱平常待人接物等等啊，所做的行动表达出来，这叫做德啊。所以万德庄严啊，都是爱修行的道路吼。咱爱时时内心敬仰着法啊，心在法中。行在法中，咱唔通离开迄个法。有一个时阵，佛陀啊，伫迄个吉果陀园，向着伊个弟子伫咧讲法的时，那佛陀提起了一个比喻啦，伊爱所有的弟子。好好培养慈悲心。

有一处阿修罗向色体反应调整。 但是色体反应，伊已经受佛教，也受经典佛陀的教法啦。虽然阿修罗断不断来调整，色体反应。 认为唔通去伤着其他，所以伊就哪走哪退，袂闪避阿修罗，领兵向后退呢。看到一丛树，正大丛。 这是平时色体反应啊，常常出来边看，所以才已经有鸟啊，伫遐伫咧做秀啊。 照迄个时辰啊，这鸟伫遮孵卵，应该呢，内底的鸟仔囝将伫要出壳的时咯。

上来讲，回头吧。妹夫讲，阿修罗也阁是伫正面呐、啊。释迦梵音啊，就讲你看，这丛树有鸟啊，底下伫咧做秀啊，迄、那个秀的内底呢有卵啊，咱的车，那搁再往前行去呢，鸟的受惊，早会落落来，损害性命，千万不可不可，世尊如是说啦。就是爱尊重众生的性命，我宁可呢用我的身躯回头呢来对付阿修罗，还是坚持回头呢？阿修罗啊！看到色体反应啊，是安怎忽然间的人马崩溃？阿修罗呢，惊到啦，是毋是色体反应啊？诈术？如果回到当来这个世人呢，会真大啦。所以阿修罗嘛惊到啊，赶紧的往后啊，杀兵离开啦。佛陀呢就甲这比丘讲：你看，色体梵音啊，他就有这个慈悲心吗？自然呢，解开了一番的恶难。见树消失啦，甚至呢，一丛树的鸟命也得救啦。色体梵音是天主啊，都会当为着故修慈悲，替念阿修罗，何况咱大家人，伫咧修行者呢，慈悲智慧。都爱兼顾啊！平时呢，都是爱保护众生的性命。这些佛陀的极高度愿向伊的弟子所讲的法，佛陀呢为着教育众生，开发慈悲，甚至呢开启智慧。无不都是用譬如言辞种种方便来教育，也应机报告，应时代，应人类，应种种生活方式，安尼呢来施教法哦。所以佛陀时时啦。不论什么款的时代，在什么款的人种，什么款的心性中都有，不只是人类哦，佛陀啊，本性经历啊，也是有啊，在六道的内底呢，不管是天啊、天道、人道啊，或者是呢三恶道中。地下五鬼畜生，佛陀呢，同款啊，也捌安尼出现伫迄个所在，用种种无所方便的力量来说话啦。这边安怎来教育众生，都亲像佛陀，你用地主。讲法的是哦，大家人爱慈悲哦，爱尊重生命。啊，要安怎慈悲尊重生命？修行者呢，敢有啥物机会好去慈悲？安怎样尊重生命？那佛陀都指出了，色体梵音啊，尊重法啊，修法，伊都会晓讲，要去听受教啊。阿弥的性命，亲像这叫做譬如，佛陀伫这个所在讲话。

路过去的实体原因，让大家人更加了解，慈悲心就是安尼。所以啊，这个道理必定要有事来显理嘛。总共一句佛法啦，就是要让咱真透彻了解，了解了后呢，咱来真实受用哦，才有法度呢成就世间一切的善事。所以真多法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咱爱好好时时都有心。